0: 11时16分、11时34分、16时4分。青海省海南州新海县发生5.7级、5.8级、5.0级地震。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流电台。
2: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防汛抗旱不分时节，防灾知识要常学常记，学好自救常识，守护全家平安。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你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我好想你。
1: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更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0: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3%。今天夜里中雨，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野心一直会继续，这野心绝对住在你。当前世界我主宰，所有的人全部让开，为了无尽走我的野心一直会继续，这野心绝对住在你。

时光匆匆，音乐早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工作日早晨7点，我们不见不散。

异乡。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天上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1: 从繁复到简约，
0: 从铺张到节俭，
1: 从迷信到科学，
0: 我们正在用行动改变旧习俗，
1: 迎接新风尚。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新

0: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准时锁定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风道万家，我是主播九恒。乡风文明呢，滋养和美乡村，移风易俗，点亮寻常万家。在上寨乡南寨村的蜕变，让人眼前一亮。从曾经的乱村蝶变为如今的文明村，从人人诟病的狗腿街摇身成为了出圈的网红巷子呀，从昔日群众怨声载道到如今干群同心聚力共谋发展，南寨村这场华丽的乡村蝶变始终是贯穿着一条核心的主线，那就是向心力。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人情旧俗慢慢的呢淡出了我们的生活，简约节俭、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也正在鹿泉的各个村呢落地生根。在这里呢，也要同时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多渠道收听的方式。除了当下调频 FM87.3 的实时收听，大家也可以打开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是进行回听。包括微信公众号的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同样呢可以随时收听节目。直播间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互动热线03118220-5139 03118220-5139，来聊一聊你身边的文明新风与乡村变化。欢迎大家呢来积极的参与线上的互动，如果您想要聊一聊自己家乡的文明新风，分享一下乡村治理的暖心见闻，或者是对本期南寨村的发展故事有自己的看法呢，都可以来编辑文字留言发送至微信公众号。那我们呢也会关注每一条听众发来的消息，和大家一同交流文明新风的话题。今天呢我们直播间还专门请到了上寨乡南寨村的村委委员冯迪伟，和咱们好好的来聊一聊村里依托向心力推进的移风易俗、深耕文明创建、实现村容民风全面向好的精彩故事。冯委员您好啊，非常欢迎做客我们新风道万家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能来参加新风道万家这档节目。
0: 嗯，欢迎您。那刚刚呢咱们聊到了南寨村从乱村蜕变为文明村，从曾经的狗腿街如今呢成为了大家打卡的网红的巷子。那从前群众满是怨言，现在呢干部群众也是一条心共谋发展，这一系列的亮眼转变呢肯定是有不少听众朋友啊非常的感兴趣，我也非常感兴趣。那说到这儿，您啊常年扎根村里的一线，全程的参与文明创建还有移风易俗的各项工作，是亲眼见证了村子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好。那今天来到直播间正好跟大家来给我们讲一讲咱们南寨村背后的故事吧。
1: 好，没错，这几年呢南寨村的改变有目共睹，不管是街巷环境还是村里的风气变化都特别大。今天也特别乐意把咱们村依靠向心力开展乡村治理推进移风易俗的经历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
0: 嗯，那听您这么讲啊，能够感受到满满的这个成就感啊。那不少住在周边村镇的村民啊，其实也都去过南寨村，那对比咱们这跟以前的样子啊都非常感慨，这村子里变化翻天覆地的。那这一份美好的局面呢肯定也不是短期打造出来的，对吧，是长期的坚守文明治理，包括持续的推进移风易俗所换来的实打实的成果，是吧？
1: 对，没错，支撑南寨村完成蜕变的核心就是咱们的向心力。
0: 嗯，
1: 早些年呢村内的环境比较差，然后邻里之间矛盾也挺多，村民的意见积攒了不少。现如今呢村容整洁，新风盛行，干群一心干事，所有的改变都是村干部带头，全体村民共同参与才能实现的。
0: 嗯嗯，冯委员，刚才咱们一直啊反复提到一个词儿，向心力。这个听众朋友啊，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到，这个向不是方向的向，是巷子这个巷，向心力。那很多听众朋友特别好奇，咱们南寨村曾经是，比较出了名的这个比较乱啊，那到底这个南在哪里，乱在何处呢？大家也想来了解一下咱们村最初治理的这个突破口，它到底是什么？
1: 嗯，确实是这样。咱们南寨村呢地处山区，村内的街巷宽窄不一，道路比较崎岖，再加上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呢，以前村里整体治理的难度非常大。最突出的就是

0: 村民分帮拉派，邻里矛盾多发，小事极大，纠纷不断，群众的怨气多，诉求多，感情关系呢是也比较紧张，是大家口中实打实的乱村儿。
1: 哦，是这么个一个乱法。那其实也能听出来啊，这当年治理难题确实非常棘手，而且呢有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邻里之间还有隔阂啊，还有再加上要干群隔阂叠加，这治理压力可想而知啊。那咱们这个新一届村班子上任之后呢，是没有急于修路修房还有大拆大建啊，而是选择了先来倾听群众的声音。那这个决策可以说真的是找准了基层治理的一个关键，这个给我们聊一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对，我们深知乡村治理呢不能蛮干硬干，老百姓的心结解不开，环境建得再好也换不起新风，所以我们两委班子统一了思路，先治人心，再治环境，后促发展，把倾听民生、化解民怨作为第一件大事来抓。
1: 其实这个治理思路啊是特别特别务实的。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咱们村里面是创新推出了叫街巷夜谈会的这样的工作模式。那为什么会选择在晚上呢？在街巷路边和咱们村民之间去聊天沟通，而不是在这个传统意义上大家讲这个村委会会议室里，不是在这里面来进行开会呢？
0: 因为白天村干部全员都扑在村庄的建设日常的工作上面，根本没有整块的时间去和村民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更重要的是，村民白天忙农活忙生计，只有晚上才有空闲，我们就干脆

0: 这个民忧啊。那听说咱们这个街巷夜谈会呢，也是总结出了说谈引评这四个字的工作法，那这也是咱们南寨村从乱到治的核心的秘诀。那能不能给咱们听众朋友来通俗的讲一下这个说谈引评呢？
1: 好的，这四个字呢就是我们治理的核心准则，非常贴合一个村里的实际。第一个呢是说，就是让群众放开说，大胆说，有怨气有诉求当面讲，干部呢绝不顶撞不反驳。第二个字呢是谈，就是把所有的矛盾和问题，村里的大小事务摆在明面上集体商议，不回避不推诿。第三个字呢是引，就是议定的事项规划的工作，党员干部呢要带头干带头落实，以身作则做示范。第四个字是评，工作干得好不好，群众满不满意，全部交由村民去评判，我们虚心地接受群众监督。
0: 刚刚有谈到这个说谈引评这四个字啊，那字字都是民心，句句也都是实干啊，不搞形式不走过场，真正的实现了民事民提民事民意还有民事民办了。那靠着这个街巷夜谈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法，那咱们彻底打破了以往的隔阂啊，干群对立呀、有距离感这种感觉，还有邻里疏离的这样的僵局，让村里的事儿呢从没人管没人问变成了大家一起谈一起干，也顺利的实现了从乱村到稳定有序的第一步的跨越。那冯委员在无数次的这个夜谈的当中啊，您亲身经历印象比较深刻的真实的一个治理的故事有没有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我分享一下我们村在河美乡村建设时切割站路门婆的事吧。当时我们要进行大街小巷的铺油硬化工作，但是村民的门坡长短不一，个别户甚至占用了公共道路，需要对占用道路的门坡进行切割，但是呢村民们都不同意。我们村两委人员分组对涉及到的门坡占路的户进行了入户沟通，但是呢基本上没有啥效果。后来我们书记想到了用街巷夜谈会去做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通过将村民们统一聚集到街边巷尾，让他们有想法当面提，对提出的问题当场协商并且给出解决方案，再加上党员干部户先带头切出站路门坡，终于打开了局面。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共切割了站路门坡57处，并且及时将切割的门坡按照统一的尺寸重新修复。看着一条条宽敞整洁的大马路，村民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0: 其实听完这个故事啊，对于我来讲其实特别的触动我的心里，相信也会触动着大家的心里。这小小的一个街巷夜谈啊，这聊开的其实就是心结，化解的当然是矛盾啊，那凝聚的就是咱们民心了。也非常感谢冯委员分享咱们这个街巷夜谈会背后的治理思路和暖心的小故事啊，简简单单的一场路边闲谈，也是解开了村民积攒多年的心结，也为南寨村后续环境改造、文明新风建设打下了最扎实的群众基础。巷子里的真心话呢，汇聚成了共建村庄的向心力。那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7.3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新风道万家。大家呢打开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同步收听直播，回听以往的节目。那关注微信公众号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也可以随时来收听了。那直播间里有想说的关于乡村变化文明故事，也欢迎拨打互动热线03118220539，欢迎积极的参与线上的互动。如果您想要来聊一聊家乡的文明新风，分享一下乡村治理的暖心见闻，或者是对咱们本期节目主题啊南寨村他们的发展故事有自己的看法呢，都可以编辑文字留言发送进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会持续的关注每一条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和大家一起交流文明新风话题。那时间来到了10:12了，一段好听的歌曲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留在新风道万家，和冯委员来聊一聊曾经人人嫌弃的狗腿街是如何摇身一变变成特色网红巷子的。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0: 转观念，破旧俗，立新风，瞄准小街口，让文明新风激荡中华大地。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7.3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新风到万家。本期呢，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上寨乡南寨村，见证一座村庄从乱村到文明村的完美蝶变。那上半段啊，咱们一起聊到了南寨村靠着一场场接地气儿的街巷夜谈会，听民意，解民怨，聚民心，实现了从乱到治。那份心聚起来之后呢，这村庄又是怎样实现从治理有序迈向颜值出彩的呢？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冯委员来为大家讲解。冯委员啊，咱们上半段反复提到这南寨村最核心的关键词向心力，那很多听众朋友特别好奇啊，咱们这个特色党建品牌到底是蕴含着什么样的一个治理理念，那为什么说它是咱们村里蝶变的一个核心密码呢？
1: 咱们的向心力党建品牌呢，顾名思义，三个字各有深意，也完全贴合我们山村的治理实际。首先是向，我们立足村里大大小小的街巷街里，所有的工作不脱离群众的家门口，不脱离邻里日常。其次是心，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用心倾听，暖心服务，凝聚民心。最后呢是力字，整合村党组织力量，党员带头力量，全体村民共治力量。
0: 哦，是这么个向心力啊，那听起来就特别的透彻了啊。而且呢，我有了解到啊，这咱们这个品牌最大的亮点啊，就是绝对不是流行于形式啊，不在这个墙上啊，打口号，而是实实在在落在每条街巷、每户村民生活里的一个治理实践。那这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一点哈。
1: 嗯，对的，我们打造品牌不是为了包装，而是为了落地。所有的街巷改造、环境提升、乡风建设，全部都是从群众需求出发。
0: 嗯。
1: 用脚步呢走遍街巷，用真心呢办好实事儿，让向心力真正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效。
0: 嗯，对，而且是有了民心聚力啊，这村庄发展肯定是有了底气了。而且我们知道，这很多乡村的建设呢，其实会选择什么大拆大建呐、大刀阔斧的这样的改造。但是咱们南寨村啊，好像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子啊，就是坚持去因地制宜，民意先行。那能不能和大家来讲一讲具体的咱们这个建设的思路还有成果呢？
1: 好的，那个经历过街巷夜谈会之后呢，我们充分摸清了村民的真实诉求。大家最想要的不是盲目的翻新，而是环境宜居、出行方便、休闲有去处。所以呢，我们坚决摒弃大拆大建的模式，所有建设方案都先征求民意，贴合民情。在全体村民的支持和配合下，我们先后建成了三个休闲广场，全面重修了村内的主次街巷，打通了便民道路，同时呢，实现了全村的监控、全域覆盖，村民的安全感呢和幸福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0: 嗯，能听出来啊，真的是细微之处才能见初心啊，咱不折腾。比较重实效，而且顺应民意，贴合民心，这一点一滴呢去完善基础的设施，既能改造这个改善人居的环境啊，也能筑牢乡村平安的一个建设的基础，让村子的整体面貌也得以焕然一新。那说到这南寨村的变化，其实啊，最让大家惊艳的绝对是曾经人人嫌弃的这狗腿街的蜕变啊。那之前这里居住率不足一半是吧，而且这个巷道比较破，环境也比较杂乱，可以说是村里面的一个短板的角落。那如今呢，却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网红村子。那这个反差其实特别震撼。冯委员给咱们大家讲解一下咱们这个改造的思路，还有这亮眼的成果吧。
1: 确实，这是我们村呢从整治到提治最标志性的变化。以前的狗腿街呢，巷道杂乱、老旧破败，很多村民呢都不愿意住，路人呢也不愿意走，是村里的老大难区域。后来依托向心力共治理念，我们结合村民的建议，对这片老旧巷子群进行了精细化、美化提升，不搞大拆大建，主打是微改造、微提升。
0: 嗯，那我有了解到，其实咱们这个改造成果是非常的亮眼的，这足足打造出了有18条网红巷子，还有墙体啊、地面呐、这样的一个彩绘面积都能达到3000多平方米，那彻底是盘活了这闲置老旧街巷啊。那从讲到这无人问津的死角，变成咱们南寨村的门面名片，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来打卡观光，可以说真的是实现了从整治有序到颜值出圈啊，完成了由治到美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跨越呢。
1: 是的，这一系列的变化呢，全部得益于我们前期聚起来的民心，凝起来的合力。没有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呢，就没有街巷的完美蜕变，这就是我们向心力最大的价值所在。
0: 嗯，没错啊，这靠着实实在在的这个向心力啊，南寨村顺利的实现了由乱到治，再由治到美的一个华丽的一个升级呢。这村容颜值啊提上去了，这乡村环境也变亮了。但真正的和美乡村啊，其实不只是有高颜值的街巷，更要有温暖

0: 向上的一个乡风啊，还有安居乐业的这样的生活。冯雪原啊，咱们都知道啊，这乡村文明建设啊，环境治理其实是基础，那人的精神面貌提升才是一个核心。那您呢是返乡大学生，回到家乡扎根基层，还有服务家乡，其实最应该了解咱们村里的情况，是吧？那之前村里也有很多留守妇女，日常大多都是围绕着家庭里面的琐事，空闲时间比较多。那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说是要把这部分妇女力量来组织起来，然后参与到咱们乡村的这个村际文明建设的呢？
1: 是的，主持人，我作为一名返乡青年，回到村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咱们村环境底子好，村民淳朴。但是有很多妇女姐妹呢，常年围着家庭灶台转，空闲时间多，没有合适的平台发挥自身的价值，很多潜力都被埋没了。我就想着文明创建不能只靠村干部单打独斗，必须发动群众，激活每个人的力量。所以我就开始挨家挨户的串门唠家常，试着动员姐妹们走出家门，参与村里的志愿服务。
0: 哎，其实这个想法特别暖心，而且特别有远见，把闲置的人力呢变成咱们乡村建设的一个动力，也让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这其实也是移风易俗还有文明创建最生动的一个体现。不过最开始动员的时候，我想肯定应该也遇到过不少的阻力吧。
1: 对，确实是这样。刚开始呢，大家的顾虑是都特别多，很多姐妹呢都不自信，觉得自己文化也不高，也干不了服务这个工作。还有呢，不少人觉得志愿服务没有报酬，白白辛苦也不划算，一开始愿意参与的人也特别少。
0: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啊，大家最初的一个顾虑。那面对大家其实都不太理解不太认可，那这种事情您又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就是慢慢能够带动大家来参与进来呢？
1: 我呢就是坚持多走访，多沟通，多感化，不催促，不强迫。通过一次次上门拉家常，给姐妹们讲清楚志愿服务不是白忙活，是为了建设咱们自己的村子，改善咱们自己的生活，既能锻炼自己提升自己，也能邻里互助，温暖相邻。慢慢的，几个胆子大热心肠的姐妹率先报名，主动加入了我们的志愿服务队伍里。
0: 其实听起来特别不容易啊，这聚沙成塔，微光成聚呢。这队伍组建起来之后啊，咱们根据姐妹们的特长啊，这也是细分了不同的服务队，还针对性的开展了志愿服务，是这样听说的，是吧？
1: 对，那个我们人尽其才，按需分组，让每个人都能发挥特长。爱干净勤快的姐妹组成了那个清洁小分队，常态化的打扫村内广场，街巷公共区域的卫生，守护咱们村子的高颜值。心灵手巧的姐妹们呢，我们成立了爱心手工队，利用空暇的时间，用废旧的毛线编织围巾、帽子，免费送给村里的孤寡老人和困难老人。还有一部分温柔细心的姐妹加入了爱心爸妈队伍，定期上门看望困境儿童，送衣物，做陪伴，辅导他们学习。
0: 听起来这分工非常的清晰啊，而且很温暖务实。这每一项服务呢，其实都是非常贴合村民的需求的，也真正的做到了以小爱来暖乡情嘛。冯雪原，咱们在带领妇女服务队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哪件事让您印象非常深刻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呢？
1: 好，我们村呢有几位姐妹特别有爱心有耐心。我跟他们聊过以后呢，他们立即报了爱心爸妈志愿服务。一有时间就去我村的困境儿童家里慰问，和他们聊天谈心，专注他们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并联系孩子们一起参与文明实践活动。比如在村里拾捡垃圾，元宵节猜灯谜，端午节包粽子，中秋节做非遗手工等活动。他们还会在物质和衣物上给予适当的帮助，让困境儿童感受到来自社会上的关爱和温暖。
0: 听完这个故事其实也真的特别的感动啊，这一群这个普通的乡村姐妹，这走出了灶台，走出了家门，用双手来美化咱们的乡村，并且呢用爱心来温暖邻里，也让咱们南寨村的乡风民风呢也变得越来越温暖纯粹了。更是呢让大家惊喜的，我觉得是姐妹们在做志愿服务的同时还自己啊练就了一身好手艺啊。
1: 没错，这也是我们最大的意外收获和长远收获吧。 姐妹们在长期手工志愿服务中呢，通过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精进，手艺呢也越来越娴熟，越来越精致。
0: 嗯，
1: 我们顺势呢对接资源，让大家在家就能承接手工活，比如说粘对联、组装灯笼，还有制作胸花，这些简单的手工订单在家就能就业，然后同时呢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0: 嗯，没错啊，那这一点其实特别亮眼啊，从最初的这个空闲的这个闲聊啊，到主动的去做志愿服务，还美化乡村啊，再凭借着自己的这个手艺啊，去家里面增收了。咱们村里的这个他力量啊，也真的是实现了由美到富的一个跨越，不仅呢是涵养了文明乡风，也温暖了邻里乡情，还实实在在的来增加了家庭的收入，让他们呢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并且找到归属感，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是的，如今我们这支妇女志愿服务队呢，已经成为南寨村文明创建的主力军，也带动了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伍。今年暑期呢，我村大学生志愿者呢，还组织开办了暑期公益托管班，为6到14周岁的少年儿童提供安全、有趣、有益的假期托管服务。大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特长，设置了作业辅导、美术、音乐、书法、手工剪纸、趣味魔方、课间体育等多元化的课程，让孩子们在假期里学有所获、玩有所乐，为家长排忧解难的同时呢，也实现了返乡大学生的人生价值。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也主动参与到村级共建、共治、共享，人人参与文明建设，人人守护和美家园，已经成为我们村的新风尚。
0: 听您这么讲啊，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而且这支队伍的成长历程也真的能够很真切地感受到咱们南寨村独有的一个他力量。那姐妹们走出家门奉献爱心，也是既擦亮了村庄的颜值，又靠手艺增收致富，真正的完成了从环境美到生活富的一个蜕变，也让移风易俗啊，包括邻里互助的文明种子呢，在村里扎下了根啊。那咱们来刷新一下后台，看到有这样的一份留言，来自于岁暖长安，他有问的啊，说咱们村现在网红巷子啊，确实刚才提到的这个网红巷子啊，还有灯笼房等这种名气啊，越来越大了。那外来的游客啊，也是慢慢的越来越多。后续会不会抬高村里的物价、房租，让本村老百姓生活成本变高呢？这确实是一个实打实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风雨员，咱怎么来解释呢？
1: 关于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呢，目前没有出现。无论是打造网红巷子，还是灯笼房，或者是发展文旅产业，吸引外来游客前来，我们的目的呢是只有一个，那就是增加村民的收入，促进村集体去增收。我们村会发动村民共同监督物价，不让抬高物价的现象发生。至于房租，一般自村人士都有住宅的，不需要租房。但是房租的提高呢，恰好也能增加了自村人的收入。
0: 没错啊，那岁暖长安这位朋友啊，您这个顾虑啊，完全可以打消掉了啊。这不光是不会成为咱们本村人的负担，还会呢，在这个日常当中啊，让咱们本村人可以享受当中的一些美丽啊、便利啊，而且还能变相的去增加咱们本村人的一个收入呢。好，那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 FM87.3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新风到万家，大家呢可以打开云听、蜻蜓 FM 还有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收听直播和往期节目的回听。那关注微信公众号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也能随时的来收听栏目内容。直播当中有想分享的乡村新风故事，欢迎来拨打热线03118220-5139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如果您想要聊一聊自己家乡的文明新风，分享乡村治理的暖心见闻呢，或者是想要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南寨村的发展故事，都可以编辑文字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我们会关注每一条听众发来的消息，和大家一同交流文明新风的话题。那时间来到了10:37了，继续一段好听的音乐，休整过后呢，回来我们继续和风雨员聊一聊南寨村依托治理新风，持续推进移风易俗的长效做法，不要离开哦。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2: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1: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2: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3: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转观念，破旧俗，立新风，瞄准小切口，让文明新风激荡中华大地。

0: Hello，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87.3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新风道万家》。上一段呢，我们有聊到南寨村的妇女姐妹们依靠着一双巧手走出志愿服务，实现居家增收的路子，那真切地感受到了乡村发展的强劲的他力量。乡风美，人心暖之后呢，想要长久的留住啊这份好日子，稳定的特色产业是必不可少的。接下来呢，咱们就跟随着冯委员一起来聊聊看啊，这南寨村是如何找准产业赛道，靠着一座灯笼坊来全村携手走上共同富裕的新路呢？那在这里呢，也是温馨提醒大家，直播呢可以收听，咱们的这个多渠道的一个收听方式啊，云听、蜻蜓 FM， 还有喜马拉雅，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样的一个名字，并且拨打热线031182205139，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感悟。那咱们继续来聊起来啊，这位冯委员，咱们前面有聊到关于村庄环境的提升，还有妇女志愿的服务，也是实现了村子从乱到治，再由治到美，由美再最后到富的一个转变。但是啊，咱们想要长久的发展，肯定是离不开产业托底的。那南寨村是坐拥山区的一个好的生态，那咱们是如何依托本土的资源规划来产业布局的呢？
1: 体验项目，同时呢打通线上销路，通过电商推广杏桃、山核桃、本地小米等农特产。
0: 好，不好意思，来打断一下啊，刚刚咱们这个信号出现了一点问题啊，可能很多朋友前面没有听到啊，咱们来重新为大家来解答一下啊，关于这个咱们村里是如何依托本土的资源规划来进行产业的一个布局的。
1: 没错，主持人，环境美呢只是基础，让村民增收致富才是文明创建的最终落脚点。我们呢守住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盘活村内闲置房屋、山林土地，重点呢打造特色民宿、乡村旅游，配套林果采摘、农事体验项目，同时呢打通线上销路，通过电商推广杏桃、山核桃、本地小米等农特产，走农旅融合、绿色可持续的发展路子。
0: 其实把这个生态资源啊转化成为一个增收的资源，线上线下来同步的发力啊，那是既保护了乡村的风貌，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这样的发展模式啊，非常贴合咱们山区村落的一个实际情况啊。
1: 是的，我们所有产业规划前期呢都通过了街巷夜谈会，征求村民的意见，大家认可愿意参与，产业才能长久落地。
0: 那咱们刷新一下后台啊，又看到了一位咱们叫 LIWEI 这位朋友呢提问了啊，说我们村呢也想效仿你们做街巷义士妇女志愿队，但是呢村里啊这老人多，年轻人呢还常年的在外务工，没有人愿意参与这村级事务，想问问你们是怎么留住年轻人还有调动青年力量的。
1: 你好呢，这个问题呢让我听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呢是老年人多，二呢是青年人留不住。首先呢，正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年人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老党员、老干部在调解纠纷、移风易俗方面呢经验丰富，可以发挥夕阳余温，为村庄的发展贡献老年力量。其次呢，提升年轻人的主人翁意识，可以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返乡优秀青年建言献策座谈会等活动，邀请老党员、德高望重的村民讲述家乡历史，让青年人了解家乡变化，感受到责任感和荣誉感，进而在乡村这个舞台上施展才华。最后呢，可以充分调动青年参与村里公益活动的积极性，让他们在服务与被服务中获得归属感和价值感，逐渐带动青年人参与家乡的建设。
0: 通过冯委员的讲解，非常清晰的也是了解到了。那咱们再看另外一位朋友，叫做阿飞，这位朋友有提问，说是我呢常年在外打工，这老家呢会有这种高额彩礼、大办酒席的这样的陋习，那想问问南寨村移风易俗和向心力的治理结合啊，关于自己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能够简单啊复制的办法，说我们在外村民呢也能出力

0: 带动家里长辈来转变这样的观念的呢？
1: 啊，好的，首先呢，转变农村的高额彩礼、大办酒席的陋习呢，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作，需要多管齐下，久久为功。例如呢，健全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监督与奖惩等基层治理体制，强化宣传与思想引导，引发群众共鸣，树立身边的榜样，强化示范引领。另外呢，在外村民也可以多和长辈唠家常，在聊天的过程中逐渐渗透移风易俗的思想，将外边好的做好的讲给长辈听，逐渐转变思想，打消他们减半会丢面子的顾虑。
0: 嗯，其实也是一个实打实的做法问题啊，而且我从中有感受到，做什么事千万不要去急于攻城啊，一定要一点一点的去渗透。这样的话，不论是从实际上情况，还是从心理上啊，双管齐下，咱们把问题慢慢一点一点的去解决掉。那刚刚呢，咱们也是有聊到关于乡村这样的一个贴合实际情况进行一个长远规划的一个问题。那有聊到咱们除了这个乡村旅游，还有刚刚有提到的农产品的电商啊。那其实咱们村里还有一个标志性的产业项目，那就是改造备战库打造的这个灯笼坊。那当初是什么契机啊，来想到了和咱们河北省工灯协会来合作，并且建设这个工坊的呢？
1: 之前呢，村里妇女手工队编织手艺广受好评，我们就想着把手工优势规模化发展，依托村内闲置的备战库房，对接河北省工灯协会合作改造了灯笼房，整合机器加工和手工制作两条生产线，统一对外接单销售。工坊产品品类丰富，传统的纸灯笼、丝质彩灯笼、节庆主题灯笼一共有30多个品种，家装、商铺、各类文化活动都能用得上。
0: 嗯，这规模听起来是十分可观的啊。那听说这工坊预计年产量能达到10万件工灯产品啊，而且还能解决400多名村民的就业，还有彻底不用去外出务工了，兼顾了家庭和收入。那这个项目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惠及了咱们全村的百姓了啊。
1: 对，确实如此。之前呢，手工只是零散的接单，灯笼坊建成后订单稳定，不管是妇女姐妹还是村内闲置的劳动力都能在家门口上岗，收入也有了稳定的保障。
0: 嗯，从这街巷夜谈凝聚向心力，到妇女志愿激活她力量，再到刚刚提到的灯笼坊啊，农旅产业铺就了共同的富裕的道路。那整套的发展路径呢，也是非常的清晰完整。很多听众啊，这也想问，那在咱们看来，这文明村的创建核心要义到底是什么呢？
1: 文明创建绝不只是刷墙修路的面子工程，核心是党建引领，把村民组织起来，闲置资源盘活起来，特色产业培育起来，村内每一条小巷既是化解矛盾、基层治理的阵地，服务群众的暖心港湾，更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突破口。
0: 其实一路走来啊，这南寨村完成了从乱到治、从治到美、再从美到富的一个完美蜕变。这向心力凝聚着民心，它力量呢也是温暖了乡邻，还有灯笼坊带动了共同的富裕，真是实实在在的印证了小村落也能做出乡村振兴的一个大文章，对吧？
1: 对，所有的变化离不开全体村民的同心协力，这也是我们坚持移风易俗、深耕文明创建最大的收获。
0: 嗯，那也非常感谢冯一伟冯委员啊，在今天呢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完整的为我们来讲述了咱们上寨乡南寨村的蝶变故事。一场街巷夜谈呢，聚起了向心力，一支妇女队伍来迸发了他力量，一座灯笼坊铺展了共富路，昔日人人诟病的乱村破旧街巷，如今呢是乡风淳朴，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移风易俗带来的文明新风实实在在的改变了全村人的生活。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新风到万家，打开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收听直播回放往期全部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陆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随时收听栏目内容。如果您身边有移风易俗还有乡村文明的暖心故事呢，也欢迎拨打直播间的互动热线03118220-5139 03118220-5139。乡风拂面，新风万家，本期的新风到万家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冯委员，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受泥石流影响，从27日起，九寨沟景区日则沟建竹海以上区域，则茶洼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一苦苣苔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苍原石蝴蝶。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目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鹿泉。
1: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

0: 意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句言语？

去过很多地方玩了，雪山呐、啊，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

听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3%。今天夜里中雨，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1: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美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就像一首歌的旋律，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唱到哪儿。音乐嗨一点，陪你遇见下一秒。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今天咱们就说一个有意思的生物，这个生物呢它也挺有名，叫做河童，大伙肯定都有过耳闻。其实有关河童的资料不太多，真假也不太好考证，所以我们只是选取了其中比较靠谱的有来源的资料来分享给大伙，大伙呢也全当趣闻来听就可以了。我们先说，在2009年的一天，地处嘉陵江边的广安市发生了一件怪事。在当天下午1点多，嘉陵江的巡警大队接到了一条出警通知，有市民报案说在嘉陵江里发现了一个怪东西，有许多村民都正在围观，要求巡警们立即前往处理。随后正在值班的区公安局巡警大队的中队长刘和平就立即带着几个民警火速地赶到现场。当时现场已经围了一群群众，为首的是一个老汉，此时他正在激动地大声地解释刚才发生的事情。民警出示了警官证，向这个姓周的老汉了解情况，但是周老汉情绪过于激动，一时间是语无伦次，民警听了很久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倒是旁边的群众里有一个小伙子帮老汉说清了这起怪事。当天这个老汉正在嘉陵江边打理自己的田地，无意中看到江边小沟里有一条像狗一样的生物，

就这样，西门豹救下了这个可怜的姑娘，自此以后也再也没有人敢搞这种祭祀活动了。这个故事其实是在称赞西门豹整治迷信的功绩。不过今天咱们不说西门豹，而是来说这个故事里提到的河伯。这个所谓的河伯其实就是河童。河童的传说在中国至少有3000年之久了，最早出现在黄河流域的上游。传说河童是生活在水中亦正亦邪的生物。根据古书《幽冥录》中的记载，说这种生物名叫水虫，又名虫童或水精。它们的外形酷似裸体的孩子，有的像3、4岁，有的则像11、12岁。它们有眼睛、鼻子、嘴巴、耳朵，也有双手和双腿。河童不是人类，它的皮肤是粘性的、湿润的，一旦离开水就会干涸，而皮肤如果干了，河童就会死亡。河童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头上有个凹陷的部位，像盆子一样。由于经常在水中，所以浮上来以后，这个凹陷的部位里面就往往装满了水。所以有传说认为，河童头上戴一盆，受水3-5尺，只得水勇猛，失水则无勇力。在这个传说中呢，河童的头上这个盆状的凹陷里，如果里面有水，那么它就会力大无穷；如果没有了水，那么河童就会全身无力，落荒逃走。刚刚我们也提到，在传说中说，河童有时候邪恶，有时候善良，但是大部分时间呢，他们都是邪恶的。平时河童基本都在水中，靠捕食鱼虾为生，不会随便上岸。因为一旦长时间上岸，他们的皮肤就会干掉，就很容易死去。虽然是经常吃鱼吃虾，但是河童并不完全是肉食动物，他们有时候也吃莲藕、吃西瓜、吃苹果等等这些瓜果蔬菜。而其中他们最喜欢的就是黄瓜，见到黄瓜就会忘记一切，甚至冒险去采摘。所以直到今天，日本人还把腌黄瓜叫做绿河童。河童虽然有时候是邪恶的，但他们胆子不大，很多时候都比较胆小，只能是在暗地里使坏。不过据说一到洪水泛滥的时候，河童们就会一反常态，会大量的害人。我们前面说到的西门豹的故事，据说就是因为邺城洪水泛滥，所以才会用活人来祭祀河童。因为传说河童如果吃了活人的肉，在短期内他们就不会再作乱了。当然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咱们还不清楚。就像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中国河童的传说最早是在黄河中上游，后来慢慢的在长江中下游也陆续的有河童出现了。其中尤其以经常大水泛滥的湖北省鄂中地区最多。在当地人看来，河童是邪恶的怪物，平时他们埋伏在江河和池塘里，暗中偷袭人类和牲口。由于河童们普遍比较矮小，所以他们不敢袭击大的动物，只敢把鸡鸭，最多就是羊，拖到水里淹死，然后吃掉他们的内脏。但是他们唯独非常怕牛，因为牛的体型巨大，力量又强，河童们不是牛的对手，而且水牛还会游泳。所以河童一旦惹恼了水牛，那么他们就会在水里去追击河童。所以河童一旦发现周边有牛出现，往往就会躲藏起来。所以在当地很多人都会养上一两头牛在家里，这样防止

0: 合同的侵犯。据说这些合同除了袭击动物，他们更可怕的是偶尔还会袭击人类。由于不是成年人的对手，合同专门去袭击在水边玩耍的孩子，然后把他们拖到水里淹死，之后再吃掉他们的内脏。当然在极个别情况下，据说合同也会在水中偷袭那些游泳的成年人，他们会突然地抓住这些人的脚，让他们无法移动，最终被活活地淹死。在我国经常出现的一些所谓水鬼拽人的说法，也许就是这些合同在背地里搞的鬼。那以上这些呢，都是我国的合同平时的一些表现。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除了我们中国，在日本也有很多关于合同的传说，甚至可能我们有关合同的认知大多都是来自日本，至少我是如此。传说在日本，合同都是住在各地的河流或者池塘里。根据日本民俗学者石川纯一郎的研究资料，合同的传说分布极广，包括日本的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四国、九州岛等等这些地方，几乎只要是有日本人的地方，就都有合同的传说。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在《山岛民谈集》里也写过一篇合同居隐的研究，说它的形状像青色的猴子，手脚似鸭掌，头顶凹陷处像顶着一个碟子。无论它们是在水中还是在陆地上，只要碟子里面的水不干涸，它们就会力大无穷，能跟人或者马进行对抗。所以在日本有句俗语来形容天大的灾难，就叫做合同灭顶。虽然在日本全国各地都有合同出没的传言，不过其中却以琵琶湖的合同传说起源最早，也最为正统。在附近的安土寺里甚至还收藏着合同木乃伊。有关这个木乃伊的照片，我们在网络上搜索就能搜到，这也是至今关于合同最为直接的证据。据说在这个琵琶湖中栖息着各种不同种类的合同，其中一些品行较差的每年都会伤害无辜。

的人，导致他们溺死在水里。不过这些河童通常情况下并不是为了吃人，仅仅是因为恶作剧。好在河童一般都是一个人生活，很少有一群在一起行动的，所以日本人认为一旦一群河童凑在一起，就会有很强的力量，就会为祸人间。根据日本的传说，在安土桃山时代，河童们有一位头目叫做九千坊，他曾经带领着河童从日本中部辗转来到九州的云仙温泉一带，在这里住了下来。定居以后，他们就经常率领部下出现在村庄边，大肆袭击人类和牲口。由于他们都聚集在一起，所以村里的人也都不敢抵抗。熊本城的城主加藤清正在得知这件事情以后非常的生气，决定要跟河童决一死战。这个加藤清正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是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在幼年时曾跟随丰臣秀吉，在与柴田胜家殊死决战时展露出了高超的武艺，后来在官员之战中投奔了德川家康，战后就成了熊本城的城主，以勇猛善战和城堡建筑闻名于世。加藤清正为了打败河童一族，不仅在河里放毒，还组织了大量农民把烧烫的石头丢进水池里，让河童们四散逃窜。最后他用大量的水果引来了河童最讨厌的山猿，对他们群起而攻之。河童是最怕山猿的，因为河童行动较慢，山猿则非常迅速，河童和山猿之间经常发生厮打，每次都是河童吃亏。所以最终河童无法在这里继续生存，一部分死在了水里，其他大部分也都被迫地离开了这里。这是日本有名的一个有关河童的传说。可能有人会好奇，为什么日本的河童就这么出名呢？以至于我们听到的有关河童的传说似乎都是来自日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就在于日本保存着相当数量的河童木乃伊。最著名的河童木乃伊基本都在九州，传说日本人都比较害怕河童，都不敢攻击他们，但唯独九州人最强悍，所以他们经常和河童对战，杀死了不少河童，也获得了一些他们的尸体。而在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河童木乃伊是佐贺县伊万里的松浦久造所收藏的河童的木乃伊。这个木乃伊大概有半米高，样子和传说中描述的也是极为相似，外观看起来像是小猿猴，头顶上有个碟子状的凹陷。日本的动物学家曾经认为这只是一个猿猴的木乃伊，但是后来经过设备透视，发现这个木乃伊的骨骼跟猿猴有着很大区别，所以日本的学者都肯定这个木乃伊不是猿猴。但是相信科学的学者们也不认为一定就是河童，也有可能是某种还没发现的灵长类动物。在2004年日本宫崎县的都城岛津传承馆首次向公众展示了岛津家族从江户时代传承至今的河童的手足。由于食物现在已经变成了木乃伊，所以河童手足的真伪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岛津家族也非常豁达，欢迎大家亲眼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次公开的木乃伊画的河童手足有两只，一只长8厘米，另一只长15厘米。传承馆并没有明确指出哪一只是手，哪一只是脚。根据岛津家族透露，大约在1818年到1830年间，一名岛津家族的武士
在现在的宫崎县

河边，用刀砍死了一个河童。当时这名武士正在河边饮马，一个河童突然从水中冲出来，要把马匹拖下水。武士在惊怒之下用武士刀对河童猛砍几刀，斩下了他的一手一足。这个河童在受伤以后就迅速地跳到水中逃走了。根据传说，河童的血是有毒的，武士被河童血溅得满身都是，结果回去就患上了重病。一名朋友为了治愈这名武士，特意地请来了巫师，在一番治疗以后，武士也慢慢地康复了。那么作为答谢礼，这名友人就收下了这个河童的手足，并把它献给了都城的岛津家族的大名。那到了2004年，岛津家就把河童手足和10000件古文书工艺品都捐赠给了都城市，也就有了这次的展览。其实除了这些木乃伊之外，最有名的还有日本大阪寺庙内的河童木乃伊。不过由于大量民众都只到寺庙去参观木乃伊，反而不去礼佛，所以僧侣们最后只能把木乃伊给锁了起来，从此拒绝外界再来采访观看。时间推进到近代，在日本的目击河童事件就相对少了很多。跟中国一样，日本在工业化的同时，大部分河流污染严重，很多河流都被填埋，即便河童真的存在，估计也就随之失去了生存环境。至今有明确记载的最近的一次目击河童，也发生在20多年前的1991年。1991年6月30号，住在宫崎县的松本外出购物，返回家中，刚打开门，他突然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腐烂气息，而且房间里还发现了很多奇怪的脚印。松本认为可能是小偷来家里行窃了，于是小心翼翼地对家里进行了一番查看，可是查看下来却完全没有发现小偷的踪影。于是他的注意力就放在了这些奇怪的脚印上。慢慢的，他发现这些脚印长度大概12厘米，步幅大约60厘米。而且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脚印都只有3个脚趾，而且脚趾之间好像还有蹼一样的东西。于是松本觉得肯定是有什么动物闯进了自己家里，于是他就顺着脚印追了出去。结果在屋外，松本果然就看到了这个搞破坏的动物。他身高大约1米，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孩子，长得像人也像猿猴，在手和脚上都有蹼，背上驮着像龟壳一样的甲壳。远远地看到这种怪物，松本大吃一惊，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取来相机，偷偷地就拍下了一张照片。在照片公布以后，很多人都说照片里的怪物就是传说中的河童，于是在日本立即就掀起了寻找河童的热潮。原野市的原野电视台曾经悬赏1000万日元发起了追捕河童的悬赏令，可惜始终都没有人能够拿到这笔奖金，因为这个生物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归根结底，照片总是不能让人信服，而且木乃伊也有造假的可能，所以长久以来，在没有见到活物的情况下，专家学者们总是不能下定论地说的确有这种生物存在。所以针对河童也就有了诸多的猜测，主要分为3种。第一种，动物学家认为所谓河童其实是人们的错觉，他们基本

0: 都是各类的猴子，被人们看错了。在我国的长江和黄河边，有很多猴子都会游泳，他们为了寻找食物或者去更远的地方，往往就会做长距离的游动。由于白天人类很多，猴子们怕被人类捕杀，所以大多在晚上游泳。晚上人们看到水里游动的猴子，很多时候就误认为这是河童出现了。第二种说法，动物学家认为所谓的河童很可能是一种原始的大蜥蜴或者巨型娃娃鱼，因为这两种动物都是两栖动物，平时大部分都生活在河边和池塘，而且这两种动物都是食肉的，尤其大蜥蜴性情凶猛，可能会袭击鸡鸭之类的家禽。平时它们大多藏在水中，只有头部和肩部露出水面，那看起来似乎就是一个河童的样子。那除了第一和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认为河童是某种还没有被发现的物种。因为目前在中国和日本都有大量的有关河童的传说和资料，甚至还有一些木乃伊。那正常来说，不可能两国人合伙编造一个谎言，所以一些古生物学家就认为河童可能是一种存在或者曾经存在的未知生物，也许就是猿的一种分支。不过河童到底是什么，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等待，等到真正的发现他们的时候，才能够知道答案。好，有关河童我们就说这么多，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名字。当年它的四个装机容量为1000兆瓦的核反应堆，为乌克兰提供了10%的电能。但我想人们知道它并不是因为它功率的强大，而是因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发生的那次大爆炸。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核电站事故。当时后续的爆炸引发了大火，并且散发出大量的高辐射物质到大气层中，涵盖了大片的区域。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剂量是投在广岛原子弹的400倍以上，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境内都遭受了严重的核污染，有超过33万名居民被迫撤离。这次辐射事故的辐射量之惊人，据说当时赶到现场的救灾人员发现手里的辐射探测仪直接因为辐射量爆表而失效。而且因为辐射量远超预期，致使人们准备不够充分，造成了数千救灾人员后来都患上了严重的辐射疾病，有很大一部分在10到15年内就不幸去世了，即便没死的也大多疾病缠身，痛苦不堪。直到30年后的今天，当地的辐射量仍然是超标20多倍。当时爆炸发生以后，距离核电站仅仅3公里的普里皮亚季，其中大约50000居民全部被紧急撤离。到今天，这座小镇仍然是一座无人居住的死城。核电站周围半径30公里的地区，在爆炸之后也被划为隔离区，严格限制人员进入。不过，由于人类的撤离，这片地区却成了动物的乐园。在这片面积大约28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30年来人和农作物始终是不见踪影的，可野生动物却变得十分活跃。但这些动物活跃不代表它们就没有受到辐射影响。自从切尔诺贝利爆炸以后，西方和苏联学者就开始研究这些辐射对于动物的危害和适应情况。生物学家莫蒂西摩梭和法国奥尔塞巴黎南大学的安德斯莫勒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边地区的鸟类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研究。根据他们的研究记录，当地的鸟类已经达到了200多种。到了2000年，这两名科学家得到了乌克兰政府批准，第一次来两个月内就死亡，只有少数活了下来。在当地工作的人看到过红色的青蛙，看到过只有猫一样大小的狼，还有小狗一样大小的老鼠。这些动物发生的变化应该和两名科学家专门研究的鸟类是一样的，都是被辐射后产生的基因变异。而刚刚伊万使用的大号弹药就是为了应对突发情况而特地准备的，据说这种子弹可以一枪打死一只老虎。两名科学家这才恍然大悟，的确辐射会导致生物基因发生变化，造成生物体的突变。不过这种不加控制的变异往往是没有固定方向的，绝大部分变异也都是失败的，会造成生物的快速死亡。只有少数的变异生物能够成功的存活下来，就像他们研究的变异鸟类一样。
老鼠变得像狗一样大，也许可能会出现，但这些变异物种即便出现，也往往会在几天到几十天内就快速死去。即便不死，老鼠的寿命也只有两到三年。可当时爆炸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这只大老鼠那也就存在了十多年，这是完全说不通的。除非是变异导致它的寿命也变长了。不过这种变异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也许这只大老鼠

就是那个幸运儿，那也说不定。那么如此推断的话，这个大家伙是没有伴侣可以生育的，所以只要他死了，这个变异体也就绝迹了。伊万告诉两名科学家，在10年前，附近的人就传说在隔离区里，尤其是普里皮亚季镇，有一只巨大的老鼠，它专门以狼、马和野猪为食物，有时候也会攻击人。相关部门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曾经多次派猎捕队去寻找这只巨大老鼠，但都没有找到。好在老鼠是夜间出没的动物，政府也严格禁止在隔离区过夜，所以也一直就没有出现人员伤亡，一直到现在。后来在考察结束以后，两位科学家曾经向新闻界披露过这件事情，但他们没有照片，没有视频，车上的痕迹也不足以作为证据，所以根本就没人相信他们。两位科学家无奈，5年后又回到隔离区，但再也看不到任何巨鼠的痕迹了，别说巨鼠，连狼群都消失了。原来乌克兰政府在这几年里有计划地派人捕杀这里的狼群，在2003年到2004年的狩猎季节，猎人们就捕获了超过100只狼，这在我们节目的开头也说过了。后来这两位科学家联系到了美国德州技术大学的罗伯特·贝克和乔治亚大学的荣切斯教授，这两个科学家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在研究切尔诺贝利的变异老鼠，他们认为即便有巨鼠存在，那存活了10多年也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它的寿命。老鼠是地下穴居动物，这只不可能有后代的巨鼠很可能已经死在了它的地下洞穴里，在隔离区这么大的范围内，不可能有人找到他的尸骨，也就根本无法证明了。第二年，罗伯特·贝克和荣切斯来到了隔离区，专门对可能出现巨鼠的情况进行了实验。他们把一些健康的野生老鼠装进笼子，放在核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一段时间之后对他们进行检测，看看是否会有巨大化的情况发生。结果他们发现已经怀孕的老鼠的胎儿经常会没有眼睛或没有呼吸器官，而且腿的数量不一，但这种变异仅限于未出生的老鼠胎儿，捕鼠器也从未捕到过这样的变异老鼠。那这就证明这些变异的胎儿即便是生下来的时候是活的，也会在很短时间内就很快死去，不可能再繁育后代。而且渐渐的，他们发现这些老鼠似乎进化出了一种天然的抗辐射能力，逐渐的抵消了大部分辐射的影响。所以最终在2006年，这两位科学家就发表了这个惊人的发现，这也是我们现在在查阅相关资料的时候所能够了解到的一部分内容。所以在后来的很多传说中，说切尔诺贝利被封锁若干年之后，一群科学家前往实地考察，突然从草丛里窜出几只像野猪那么大的老鼠，直扑这些科学家而来。人们端起冲锋枪扫射，机车开足马力，才侥幸地捡回性命。那这样的说法在现在看来其实就是完全虚构的了，因为即便真的存在一只这样巨大的老鼠，它也是无法繁育后代的，更别说会同时出现十几只了。而且后来这样的新闻也被证实是一则虚假的报道。

0: 今天我们说的摩梭和莫勒这两位科学家的遭遇又是真是假呢？我想也许他们当时真的遇到了一只比较大的老鼠，但在后来人们的口耳相传中逐渐的夸大，变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样子。我想在最后大伙儿的心里也都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答案。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
1: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一苦苣胎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沧源石蝴蝶。受泥石流影响，从27日起，九寨沟景区日则沟建竹海以上区域，则查挖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日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晚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该死的温柔是整张专辑里调子比较深沉的，比唱片的整体定位都要成熟一些。开场有特点，不单调，很突然，很直接，给人一种明朗的体验，没有对人声过多的修饰，可以很好的表现出马天宇的唱功了。接下来一起分享马天宇《该死的温柔》。

享，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灵电台等你。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的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歌曲历时两个月打磨出了四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

0: 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的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有关于曾经的一切，无论是好的、坏的、甜蜜的、争吵的、伤心的，我统统都记得。只是这些所有的所有，你还记得吗？分享来自曹轩宾，还记得吗？
2: 林深处，安息着活在你心的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晴天万里，晚行娱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遥远。
1: 爱的初体验是张震岳在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当中的代表歌曲，是含带着摇滚风格的一首歌。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娘电台。遇见了很多人，看到过了很多事，才知道自己的那一点忧伤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过千疮百孔，不公平的是命运，公平的是每个普通的我们都有为自己改变的机会。分享来自郝云的一首歌《忧伤的季节》。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爱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充满气度及画面的抒情作品，年少的激狂热血随着青春一并逝去，多么渴望找到一条时光隧道，重新投入疯狂的怀抱，重拾年轻的简单浪漫呢？您是这样想的吗？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陈奕迅《时光隧道》。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一苦苣胎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沧源石蝴蝶。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29日正式通车。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4: 接下来我们为各位送上的这一首作品将会听到来自于戴佩妮。低潮的时候听一听 Penny 在歌里的建议，暂时的放开烦恼，放过自己，到处走一走，心情就会更加的开阔，也用最简单的方式遇见一个新的自我。接下来戴佩妮带来到处走一走。

是来说，爵士和舞曲的有机融合也让大家听起来非常的顺耳，所以我们听到的就是 Elva 萧亚轩带来100分的吻。

0: I'm yours。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

0: 事，
1: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2: 我们将会听到的就是那英，在那英的那是呐喊式的抒情歌当中，有许多让大家觉得很经典的作品。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他加盟华纳唱片的第一张专辑《我不是天使》当中这一首轻快的作品《像我这样的情人》。

这一首歌将会听到来自于那个忧伤而感慨的声音，无怨无悔的情怀，这是老狼带给我们的，他注定和这个时代一起改变丰富，当然也更时尚。接下来我的这一首歌曲，我们将会听到的是老狼把校园民谣唱的已经不是当年简朴甚至是一把吉他就可以打动人心的校园民谣了。接下来这一首作品是融入到新的变化，老狼带来这一首《晴朗》。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韩雪。那这首歌呢，最早是在2009年录制过一次，但是呢编曲不太好，于是呢第二次录制就收录在2012年的专辑《他们说》当中。你仔细来听这首歌，会发现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让人感觉韩雪仿佛是第一次认识唱歌的人。来听《最好时光最好爱》。

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4%。今天夜里中雨，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北京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27日下午2点重新向社会开放，为公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

0: 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2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学法不犯懵，懂法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
3: 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都有哪些？隐私权的价值在于个人自由和尊严的本质，体现于个人自主，不受他人的操纵及支配。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法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除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一、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三、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五、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我是主播九恒，更多法律知识请关注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法不迷糊。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6: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4%。今天夜里中雨，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路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出了孤独的自负，笔直向街边的树，屏风上映出的倒影，一个人对严寒推心置腹。当然现在可没人在感受懂你，你的嘴巴露出的脸已幻化成这帝国的灰烬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心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北京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27日下午2点重新向社会开放，为公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29日正式通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是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从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妈妈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0: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4%。今天夜里中雨，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1: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0: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1: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2: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0: 在会场上压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

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更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更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是7点整，首先关注是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石家庄的天气多云转中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2摄氏度，东南风4级，空气指数32优。明天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
1: 是 1, 2, 3, make depression。
2: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跟我喊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四把

今天周四闻声而来，今天开启关于仲夏的青春交响。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那说到仲夏，一定少不了这首《小城夏天》。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这不是一般的娱乐，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的时刻，没有最八卦，只有更八卦。草根明星，无论他是谁，他

下午的时间17:3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我是小梦，问候各位下班快乐。今天周四，闻声而来，今天开启关于仲夏的青春交响。微信搜索陆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石家庄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细则近日印发，其中规定个人创业最高可贷300,000元，小微企业最高可贷400,000元，财政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且100,000元以下的贷款原则上是取消反担保的。近日，石家庄市民张先生遭遇到了电信诈骗，24,000元的积蓄被骗走。报警当天，张先生被骗的

钱款被成功追回。张家口近日发布九条避暑精品旅游线路，包括一日游的草原风情、山水清凉、冬奥休闲，两日游的生态避暑、古堡湿地、近郊消夏，以及三日游的文明溯源、草原野趣、草甸沉浸，串联了草原山水、冬奥场馆、长城古堡、生态湿地等多元景致。进入暑期，消费者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而且多为 AI 来电，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或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目前不少 AI 外呼系统已经配备了一键去标记功能，可以定期的消除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此外呢， AI 外呼电话可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通过强化个人信息保护来限制骚扰的传统防范手段已经被突破了。这不是技术的进步，这是骚扰的进化，监管也该同步升级了。今天周四，闻声而来，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仲夏的青春交响都有哪些歌曲。夏天听哪些歌能消暑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微信搜索陆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就可以和我一起聊一聊了。说到夏天，怎么能不去海边走走呢？好妹妹乐队的周末我们去海边。

就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

0: 仁慈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防汛抗旱不分时节，防灾知识要常学常记，学好自救常识，守护全家平安。
3: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秃秃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20亿元。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是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0: 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路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20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想要私聊音乐，想要就到一首歌里。
4: 这里是

0: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1: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0: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1: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2: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0: 做你的铠甲，让音乐带你勇闯天涯。
1: 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好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中雨，东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 Apple， 找到心有电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
3: 这是美。

0: 立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2: 阔步而行，
3: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让时间沉在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5: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29日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6: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心有电台，你的私人可能。
7: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赵传在歌坛上是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其实对于赵传呢，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他的音乐风格以及他的作品。那下面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赵传的这首《大地》。

在第四届中国摇滚迷笛颁奖礼当中，逃跑计划荣获了最佳年度摇滚专辑、最佳年度摇滚歌曲、最佳年度摇滚乐队、最佳年度摇滚男歌手四项大奖。那下面呢，就来听一下逃跑计划乐队所演唱的歌曲啦，《阳光照进回忆里》。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萧敬腾是华纳唱片最为卖座的男歌手之一，下面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萧敬腾的这首《看对眼》。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了就香起了。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在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期间呢，受过严格的训练，毕业之后又接触了大量的流行音乐，这个歌手就是谭维维。那接下来呢，要听谭维维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了，我。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这首歌曲《思念是一种病》来自于张震岳。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没有办法回到家里跟父母跟家人去团聚，所以呢会稍微有一丝的伤感。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

0: 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2: 别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更加还原真实的自我，不因为别人的想法而去做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老古董。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旋律都充分表达了王若琳对音乐的感受。

0: 郁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2: 苏永康的歌一直都能够唱进心底最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来自于苏永康的这首《我为你伤心》。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

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29日 ，C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生活增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2: 我们从来都不是传说中故事里的主角，却有着故事里相似的心情。所有的人都一样，无法改变生命本身的缺憾，努力活着，即便只是一种无畏却仰然向上的姿态。人生的经历塑造的是深沉的外表，跌宕的歌声，在这些背后隐藏的是一颗男人真正的心。

雷霆雨露记是古今中外关于雨的描述，遍布各种文学音乐作品当中。回忆里展开的故事其实都是在怀念和追求一种朴素的情感，只要情绪到位，就会触动听众的情感记忆，产生共鸣。我是肖辉，好歌继续。我们要请出的是汪峰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有关雨的记忆，在雨中。

是香辉，汪峰带来一首《北京北京》。有些朋友总是特别充满好奇心，好奇自己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好奇自己的爆发力，于是呢去尝试，然后那座城市留下了你的青春，却没有留下你的人。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爱情是好的，它可以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白头偕老，缔造一个又一个的爱情故事。但是爱情有的时候也是坏的，它让本不该在一起的人在一起了，本不该在一起的人浪费了一段很宝贵的时间。木兰起伏一下，要听听木卫带来的这一首《他不爱我》。木兰起伏一下，要听听木卫带来的这一首《他不爱我》。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中雨，东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

0: 新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沉醉于电波那头，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2: 自1994年以郑钧的专辑《赤裸裸》开始，红星生产社在接下来的10年的时间里，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内地流行摇滚音乐厂牌。在2004年，泰和麦田收购了红星版权以及品牌，这间传奇厂牌也就此落幕。2014年发行的《红星20号》翻唱致敬特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选择红星厂牌下的多张经典专辑，用一种更加有趣和更贴合时代的方式向经典致敬。

0: 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2: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流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全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了岸，各去各的世界。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纵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

0: 你这样一个女人
1: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丝绒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犀牛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栏目今天播出，线上线下齐发力，便民利企零距离。怀柔镇绷紧防汛安全弦，筑牢水库安全堤坝。妇幼加中医如何？去妇幼保健院中医调理门诊开诊。迎八一，中通国元杯象棋赛在全民健身中心举办。下面是详细内容。
0: 优化营商环境，关键在服务。我区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的堵点难点，线上线下协同发力，政务服务不打烊，解决工作日办事不便。税务远程帮办，实现涉税问题不见面线上办，以更有温度、更有速度的政务改革，切实打通便民利企最后一公里。
2: 周六上午，鹿泉区树政局的政务服务大厅依旧秩序井然，鹿泉区树政局工作人员为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有序办理各项事宜。石家庄龙福药房店员李永霞通过提前预约来到政务服务大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指导下，顺利办结全部业务，领取新证照。
3: 这次通过预约服务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换证，业务非常迅速。区树政局工作人员提前对我进行了电话指导，帮助我备齐材料。今天来到政务服务大厅后，多位工作人员集中开展受理、勘验、审批服务。以往需要半天时间才能办完的业务，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审批，并拿到了证照，大大节约了我的时间成本，并且不占用工作日时间，让我们的业务开展更加高效顺畅。
2: 周末不打烊的政务服务专门针对上班族、企业从业者工作日无暇办事的情况，开通周中预约、周末办事。同时，鹿泉区树政局根据群众预约事项精准选派业务骨干，打通受理、勘验、审批各环节，实现多岗位协同联动闭环服务。针对流程复杂、材料繁琐的事项，预约服务实现前置指导，不仅彻底解决了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困境，也有效分流工作日办事压力，减少群众排队等待时间，大幅提升了政务服务办理效率。
4: 下一步，区树政局将持续深入推进不打烊服务创新升级，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进一步优化政务资源配置，精简办事流程，用更有温度、更有速度的政务改革举措，不断提升企业群众的办事体验。
2: 优化税收服务，赋能市场主体，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抓手。河北普兰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光谷科技园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此前，每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填报一直是企业财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今年汇算清缴期间，企业财务人员通过税务征纳互动平台发起远程咨询求助。接到诉求后，鹿泉区税务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线上响应，远程帮助企业梳理并解决了涉税问题。
5: 我通过税务部门的征纳互动中心远程帮办发起咨询，税务干部在线一步一步带着我梳理报表逻辑，清晰区分了可享受优惠和不可享受优惠的研发费用填报口径，还帮我理清了数据勾稽关系，解决了填报的难题。整个过程呢，不用跑办事服务大厅，对着电脑就把复杂问题解决了，又快又省心。像这样的不见面线上办的服务真的太便利了，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 鹿泉区税务局依托征纳互动平台，与辖区纳税企业实时连线，通过语音讲解、在线答疑等方式，一对一细致解答各类涉税疑问，远程化解企业办税难题。实打实的线上服务大幅提升了辖区企业的办税效率，为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赋能。据了解，征纳互动平台自2023年9月启动以来，业务量已超8万次，人工互动成功率接近99%。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征纳互动远程帮办平台功能，针对汇算清缴高频问题整理形成问题清单加操作指引，并积极开展专题答疑等服务，进一步压缩响应时间，提升辅导精准度，让更多企业能足不出户解难题，高效便携办业务，切实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
0: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怀柔镇黄玉水库聚焦防汛安全，全方位开展防汛备汛工作，从严从细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7: 在堤坝上，黄玉水库值守人员正在例行巡查，实时监测水位变化，认真记录巡查情况，做好预警防范。黄玉水库总库容 11.91 万立方米，承担着周边村庄防洪灌溉任务。入汛至今，水库值守人员坚守一线，熟练掌握防汛业务知识和应急预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常态化开展水库全域巡查，重点检查大坝主体、溢洪道、涵洞的畅通情况及护坡结构状况，精准核对降雨量、蒸发量监测数据，实时跟踪水库水位变化，动态掌握水库运行状态，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应对、早处置。
8: 现阶段水库水位稳定，水库水位在95.9米安全区间，近期零星降雨对整体水位影响较小。我们每天定时开展水库巡查，重点排查坝体渗漏、护坡破损、泄洪道堵塞等隐患，实时对比水温监测数据，一旦发现水位异常、设施故障等特殊情况，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流程，同步主机上报，严格按照预案联动下游村庄，提前做好群众转移准备，全力保障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7: 为扎实筑牢辖区防汛安全防线，怀柔镇立足山洪灾害和水库渡汛风险特点，细化完善山洪灾害避险转移预案，精准细化预警响应、人员转移、应急值守等各环节工作，镇村两级压实责任，备足物资、配齐人员，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改，闭环落实各项防汛举措。下一步，怀柔镇将紧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节点，聚焦水库、河道、山洪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防汛业务培训和应急演练，加密巡查频次，强化水文动态监测，抓实应急处置准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防汛隐患，全力筑牢辖区防汛安全防线。
0: 日前，区妇幼保健院正式开设中医调理门诊，该门诊依托医院作为河北省妇幼健康中医特色专科单位的专业积淀，将中医辨证论治与妇幼保健服务相融合，面向妇女儿童及全人群提供妇幼加中医融合式健康服务。在中医调理门诊内，不少市民正在体验中医特色项目面部针灸、体针等中医适宜技术，因作用直接、绿色温和，成为门诊的一大亮点。
9: 面部针灸以中医经络理论为基础，通过针刺面部和体部的特定穴位，达到以内养外的调理与美容效果，主要是改善肤质、提亮肤色、改善痤疮、淡化色纹、紧致轮廓，整体调理肝、脾、肾等脏腑功能，调节经络气血运行，达到治疗全身疾病和美容美颜的双重目的。
0: 同时，门诊围绕体质调理、慢性病辅助调理、亚健康及常见症状的针对性调理，提供辨证论治服务，涵盖九种体质的偏颇调整、慢性病症状的辅助缓解，以及肥胖、失眠、头痛、黄褐斑、颈椎病等常见问题的改善。
10: 针对妇幼群体呢，我们提供绿色的温和的调理，如果是小孩的常见病呢，我们会运用中西医结合

0: 和家体质调理，标本兼治，让咱们孩子好得快，减少复发。针对咱们女性呢，我们会对孕前、孕中、产后以及更年期综合症啊，通过我们的调理门诊呢，可以温和地解决一些健康问题。我们的中医团队呢，还运用中医适宜技术，给咱们提供专业、细致、个性化的这个调理服务。整个的调理过程呢，是安全有效的。另外呢，我们提供对咱们全人群全周期的中医健康指导和调理，实现从诊室到生活的健康延伸，筑牢我们的健康屏障。
1: 近日，由区文广体和旅游局、区象棋协会联合主办的迎八一中通国园杯象棋赛在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赛，40名象棋爱好者齐聚赛场，以棋会友，对弈切磋。比赛采用7轮积分制规则，开赛指令发出后，全场只听得见棋子落在棋盘上的清脆声响。参赛选手们个个凝神专注，沉着应对，目光紧锁楚河汉界间的方寸棋盘，全身心投入到对局之中。
2: 象棋是国家级非遗，我们举办象棋活动是为了传承国粹，普及象棋文化。举办象棋活动有利于丰富我们广大民众的业余生活，锻炼心智。希望广大棋友在此享受比赛，享受我也。
1: 赛场上每一轮对弈都精彩纷呈，看点十足。有的选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依托车马炮稳步布局，防守严密；有的选手风格凌厉，善于主动出击，凭借精妙战术撕开对手防线。部分棋局局势瞬息万变，攻防交替，跌宕起伏，残局阶段更是步步关键，一字之差便可扭转全局。赛场边，观赛棋友默默关注每组对局走势，偶尔为精妙棋路暗自赞叹。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赛事最终评选出一二等奖选手。选手曹云飞凭借优异表现斩获本次比赛一等奖，齐爱军、韩润才两名选手凭借出色的棋艺荣获二等奖。
3: 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见到咱们鹿泉区那么多的高手，那么多的棋友们能够齐聚一堂，我觉得这样一次象棋盛会也是更多丰富了咱们鹿泉区人民的业余的文化精神层面的东西。在赛事参加的过程中，能够跟这么多的棋友们一起交流，也感到特别特别的开心。
1: 7轮积分赛全部结束后，现场精彩继续，知名象棋大师张江亲临赛场，为参赛棋友带来精彩的1-8车轮战表演，将整场赛事氛围推向高潮。精彩的车轮对决吸引了大批现场市民、观赛棋友驻足围观。

师何地，

0: 郁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帮，
0: 心流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美好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

0: 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加大逆周期

0: 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

0: 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太高了。
9: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9: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

0: 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用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1: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2: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1: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3: 弄品子型，
4: 哎，这全是是吧？
5: 对对，这边吧。
4: 这点呢？
1: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6: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1: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7: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1: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8: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9: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9: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

0: 摧毁三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万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 9.5 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万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终于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9%。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常常

0: 一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20亿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28日11时16分、11时34分、16时4分，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5.8级、5.0级地震。